0: 我是鹿港鎮鎮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1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职推荐：川益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3: 贵妃出浴喽！
4: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4: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5: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见了吗？
1: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2: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华语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PM 自己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的华语榜有哪些变化。

就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马》制作人第五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志安演唱，虽然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位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G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把这空降第9名。

OK， 第八名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

0: 知我。
1: 嗯，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第七名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Ove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境，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girls just wanna dance. Girls just wanna dance.
1: Esto es un demo.
2: OK， 又是一首空降新歌。第二名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一样。

0: Verano 2020.
1: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周董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肩膀歌曲

Right。 第三名是化男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错。

0: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Yes. Down the Magic City.
1: Black Eyed Peas. 哎呀，可惜啊，近日乐团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哇哦，百周公将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ebe 田馥甄，她以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让歌迷很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ebe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看见镜子里面的声音，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财政部8号公布了9月的出口值，受惠于 AI 热潮持续发烧，9月出口 872.2 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达 60.9%， 已经连35红，刷新史上最长上升周期。此外，受惠于 AI 热潮延续，今年前9月对美国出口首度跨越2000亿美元门槛。另外，根据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总人口数较8月减少11470人，人口连续33个月负成长。根据美国媒体检视的一份监控报告，今年8月在台湾太平洋沿岸附近发现了一艘中国海上民兵船以及各一艘中国海警船和科研船，这是首度在该敏感区域发现这类船只。对此，台湾海巡署则表示，使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天候监控中国船舰在台湾周边海域动态，相关的中国船舶活动都未在限制水域外，海巡署全程掌握，视切应处。由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声称对沙烏地阿拉伯两座国际机场发动攻击，而力挺也门政府的沙烏地阿拉伯方面则表示，这场攻击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36人受伤，遇袭地点包含了首都利雅得的机场。德国汉莎航空集团以及三家印度航空公司昨天宣布将会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美国也呼吁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公民提高警觉。法国各地高中生为了抗议学校设施破旧、课表负荷过重、教师和教职员短缺以及学校经费不足等等而发起示威，且已经延烧数周，起初以和平方式展开，但随后迅速演变成和镇暴警察的暴力冲突，有部分示威者用迫击炮式的烟火朝警察发射，有法国官员则透露至少24所学校遭到洗劫或纵火，官方数据显示两周内已经有超过6500人遭逮捕，超过750名员警以及大约300名师生受伤。法国今天有超过7万人上街示威，要求改善教育品质并减少警察暴力执法。法国司法部长达马南先前表示，他已经指示检察官追究可能的刑事责任，并要求相关家长连带负起毁损责任。不过，法国教育部长杰佛雷则说，政府将收回原本纳入2027年度预算的部分高等教育注册费调整计划，并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向面临困境的高中派出3000名代课教师，政府也将会核准再招聘数百名教师。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都会是东北风环境，天气变化不大。国庆连假期间，主要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中在11号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That's right.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7: 台中市敬老爱心卡福利再升级，自10月1日起，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每趟补助提高到最高100点。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车队，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服务。持卡民众可透过车队电话或 App 预约叫车，并选择敬老爱心卡付款，每趟限使用一张敬老爱心卡补助100点。若点数余额不足以支付车资，将由敬老爱心卡自行除值金额支付。 若自行储值金额仍不足，乘客则需以现金支付不足车资。敬老爱心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转让他人，违规冒用最重将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珍惜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人。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哥哥，我肚子饿。
5: 家里没东西吃，早点去睡觉就不饿了。
4: 老师说我们可以去爱心守护站求助。
6: 台中市爱心守护站与 7-11、 OK、 全家、莱尔富以及丰康、家乐福等1000多家门市合作，提供18岁以下孩童青年主动饥饿求助，立即满足儿少紧急餐食需求。守护儿少免于饥饿，需要你我共同关心。详情请上社会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2: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1: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2: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793。
3: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4: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10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红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I think I lik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台中市政府10月15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东区劳工服务中心办理征才，邀请全家、天好运、台湾高一公鸡及草港城等11家厂商426个职缺，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80-8378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谁都很会写，到底要习惯这常态，谁是胆小鬼？
1: 办公室的气氛太僵，主管到处开枪，今晚我不是男主角，同事八卦话题太，下次会制造乱象，想要照顾中午往下跳。

白天把耳朵给捂着，这什么年代了，讲话干嘛负责？网络上的大战你快去附和，那只鲁蛇被骂得快撑不住了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恨，好像仇人的眼神在瞪。为什么你会像是变了一个人？网络的甄子丹像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去年11月驶离圣地牙哥，并在今年1月抵达中东。美军和以色列部队随后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官兵今天在结束部署后下船，这趟任务包含了破纪录的连续265天在海上支援对伊朗战事。这期间曾经传出补给短缺和官兵心理健康恶化等情况。然而林肯号舰长基勒上校表示，舰上的多数官兵都是首度参与出海部署，所面临的状况在如此漫长的任务中属于常态，并补充说明所有人每天依然能够享用四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华府举行的科学崭新的黄金时代高峰会上，颁发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国家技术和创新奖章给6位科技业领袖，包含了南非出身的科技大亨马斯克、台裔的黄仁勋和苏姿峰等等科技业领袖。川普更称赞马斯克的天才和决心将科幻小说变成现实，他也形容黄仁勋是了不起的人，为超级智慧的爆发奠定基础。根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今天刚攻击乌克兰前线城市克拉莫托斯克的2辆巴士，造成了30人死亡，是最近几周伤亡最惨重的攻击之一。而有2名美国消息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明天将会在迈阿密和乌克兰还有欧洲官员会面，讨论新构想，寻求提出一份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统一方案。美方消息人士表示，大家都对冬天感到紧张，如果战争不结束，这会是个艰苦的冬天。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晚间在官网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中重申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实施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批评将国际货币基金的外部平衡评估结果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对汇率缺乏必要的专业认知。为了迎接国庆连假，故宫南院推出穿越喜马拉雅从恒河到雪域的艺术行旅特展，以及2026故宫亚洲艺术节喜马拉雅月活动。除了展出故宫院藏，也有美国鲁宾喜马拉雅艺术博物馆、华特斯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国内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的慷慨借展。特展横跨了西元6到19世纪，展出了东北印度、克什米尔谷地周边、尼泊尔、西藏以及清宫和蒙古等地160件精选作品。中华职棒季后赛即将在今天下午5点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开打。中信兄弟向先发投手圣骑士转队后，首次在季后赛对上前东家。统一狮则派出了布雷克应战。圣骑士今年赛季的成绩为11胜7败，防御率 3.08。布雷克今年则投出了9胜7败，防御率 1.61， 生涯在台湾大赛登板4场。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中午前后2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4: 2016台中市武卡新球大赛开始了，同时跳集体武球落来飞架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点舞，660秒嘅舞台上天，此时机会难得，千个奖金30000元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只取3人以上，报名到11月6号同朝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卡会会网站查询。
5: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1: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0: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1: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2: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3: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天都在心里大喊不想上班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你充满活力，继续 fighting。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Yeah.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202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中指出，香港未能完全达到消除贩运人口的最低标准，且未做出显著努力，因此将香港由前一年的第二级别监察名单降级到第三级别。对此，香港政府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表示，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是中转站。该报告年复一年捏造不实指控，这是一场在误导国际社会的政治抹黑闹剧。英国警方今天凌晨在位于英格兰东部的摩斯沃斯空军基地内逮捕了两名拉脱维亚籍男子，这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侵犯禁制区域。伦敦都会区警察局局长罗莉说，英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已经改变，恐怖分子的步调越来越紧凑，此外还有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政府主导的威胁。另一方面，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上将则表示，他对英国军事基地的安全有信心，原因包含了英美在情报事务和各类任务执行方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师哈山2009年11月5号在胡德堡基地内的医疗设施开枪，造成了13名军人死亡，30名军人受伤，而被判处死刑。哈山是在美国出生的巴勒斯坦裔穆斯林，在审判中选择自行辩护，但既未传唤任何证人，也没有提供证词，且完全没有试图否认指控。而美国五角大厦官员今天表示，12月3号将会以行刑队处决哈山，并会在网络直播，这将会是美军1961年以来首次，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首次以行刑队方式执行死刑。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今天敲定把饮料食品消费税率从 8% 调为 1% 的相关法案，之后将会向国会提交，期盼在明年4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减税政策。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这将会是日本1989年导入消费税后首度调降消费税率。日本内阁今天敲定的法案也纳入了所得联动型的现金补助制度，计划着重在支援中低收入户，预计在明年度上路。不过这两年间所需的大约10兆日元的裁员，日本政府并未详细说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今天表示，参与领导开发 NASA 阿波罗登月计划所使用电脑系统的科学家汉米尔顿逝世，享受90岁。汉米尔顿在1959年到1970年代中期曾任教于这所知名学府，并称他是电脑运算领域的先驱。汉米尔顿2009年受访时曾表示，提出解决方案和新想法是一场冒险，奉献和投入是理所当然。2026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南侧释放，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南岛原住民族音乐，打造专属于台东南岛风味的国庆盛典。预计焰火将会展演30分钟，其中24寸焰火也是历年之最。台东船舶公司特别推出了海上观焰火行程，预计由富冈渔港出发，票价每人新台币850元。另外10号当天，中华大桥预计晚间6:30到9:00实施交通管制，请民众随时掌握交通管制最新动态。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贵妃出浴咯。
4: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4: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5: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 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台中市敬老爱心卡福利再升级，自10月1日起，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每趟补助提高到最高100点。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车队，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服务。持卡民众可透过车队电话或 APP 预约叫车，并选择敬老爱心卡付款，每趟限使用1张敬老爱心卡补助100点。若点数余额不足以支付车资，将由敬老爱心卡自行除值金额支付。若自行除值金额仍不足，乘客则需以现金支付不足车资。敬老爱心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转让他人，违规冒用最重将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珍惜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哥哥，我肚子饿。
5: 家里没东西吃，早点去睡觉就不饿了。
4: 老师说我们可以去爱心守护站求助。
6: 台中市爱心守护站与 7-11、OK、全家、莱尔富以及丰康、家乐福等1000多家门市合作，提供18岁以下孩童青年主动饥饿求助，立即满足儿少紧急餐食需求。守护儿少免于饥饿，需要你我共同关心。详情请上社会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发，带你走吧。

0: 端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益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2: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1: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2: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3: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4: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字节跳动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已经成为 Meta 最具威胁的对手之一，双方在争夺用户关注、内容创作者还有广告收入方面竞争激烈。 Meta 今天表示，已经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还有其他少数国家的 Meta 旗下平台投放广告。此外，禁令也适用于第三方广告商，只要在上述国家投放广告活动包含连接到 TikTok 或是字节跳动其他平台的内容，都会受到限制。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近几个月来多次否决了对伊朗重启战事的计划。他今天表示，美国不会在其中选举前发动攻击。不过，美国军方已经拟定了3天的空袭方案，美军3个航舰打击群将会在月底会师中东。该媒体引述美国官员说法报道，尽管川普对重启战事态度犹豫，美军仍准备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各种选项。中东地区很快将会有3艘美国航空母舰集结，展现庞大军力。五角大厦也已经奉川普之命，拟定空袭伊朗无人机和飞弹军火库、能源设施还有其他军事据点的计划。今年1月3号，63岁的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和他69岁的妻子佛罗雷斯，在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发动的美国军事行动中，在他们的住家遭到逮捕，随后被押送到纽约，面对美方同日公布的毒品相关指控。而美国检察官今天指控马杜洛夫妇共谋对政治对手还有美国公民施以酷刑，为这对夫妻原本已经面临的贩毒案增添新的罪名。如果所有罪名都成立，马杜洛和佛罗雷斯将会各自面临50年的强制最低刑期。南韩近年频繁发生恶意投诉教师事件，三大教师工会今天共同发起集会行动，提出了3项诉求，包含修法防止常规教学活动被视为情绪虐待，赋予南韩教师言论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以及确保对优质公共教育的永续投资，反对减少预算。而台湾产业教育工会今天联合多个县市教师工会组织共同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和南韩的基层教师正面临着极为相似的生存困境和制度压迫，因此跨海表达全力支持和最坚定的声援。受惠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加上智慧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台积电第三季营收达到了新台币1兆4942.43亿元，季增 17.62%。 台积电累积前9月营收3兆8987.27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 41.1%。 在辉达新平台订单还有2奈米先进制程强劲需求驱动下，反而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渴望进一步攀升，全年美元营收成长幅度有机会超越调高后的微幅超过 40% 的目标。中华职棒季后赛今天开打，由全年度战绩第二名的统一狮和下半季冠军中信兄弟象交手。兄弟象队已经握有1胜优势，今天首战台中洲际棒球场将会涌入20000名观众。统一狮的43岁老将陈庸基本次出赛将会挑战季后赛最年长出赛野手纪录，而陈杰宪则有望挑战高国庆的安打纪录。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4: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10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3: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4: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793。
5: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4: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我是鹿港定定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5: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6: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3: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其实打呼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啦。
1: 对，
0: 可能有些人不会每天都有，可能在可能喝完酒啊，比较疲劳啊，或者是比较放松的时候，就是会听说哦，我突然有打呼声等等的。
1: 是，
0: 那要是偶尔发作的打呼的话是没有关系，但是呢，要是打呼就是有持续，几乎是每一天，然后呢，要是有合并一些像影响到您睡眠品质的状况，或者是甚至是影响到了您的枕边人的状况的时候呢，那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哦，那就代表说，哎，可能您的睡眠品质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可能没有办法让您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熟睡的状况。所以打呼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您在睡觉时候会有的呼噜呼噜的声音。那要是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有一些阻塞的状况啊，或者是通气比较不顺畅的状况，我们要担心有没有合并呼吸中止症。
1: 是。不过讲到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呢，是不是有分不一样的类型呢，张医师？
0: 对，其实顾名思义，呼吸中止症就是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会被中断，或者是缺氧之后呢，就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修复呀、代谢，然后可能一些发炎物质，那些代谢不好的状况也会引起一些身体的共病。那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话呢，就主要是跟我们呼吸道的阻塞有相关的，那正确的名称我们叫做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也算是我们呼吸中止症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了，大概80%以上就是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但也有些人可能就是跟一些神经系统，包括一些大脑的一些回馈啊、反应，那神经系统有相关的话，会像是中枢型的呼吸中止症。然后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会有阻塞型合并中枢型的，所以叫做混合型的呼吸中止症。那但是呢，就是跟打呼比较相关的，然后跟我们耳鼻喉科比较相关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咯。
1: 是，大概占了85%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真的有时候比较累才会打呼哦，那个 OK，但是你的打呼呢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品质，然后呢也影响到你的枕边人的睡眠品质，这个时候呢可能要跟老公或者是老婆商量一下，是不是要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一个专业的协助了。那聊到这边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这个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张智慧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张医师。
0: 谢谢彼得，谢谢听众朋友。
1: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一样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前任怀港的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华语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 ，P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的华语榜有哪些变化。

首原创影集《街角吧》制作人第六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志安演唱，声音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位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芝芝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马上空降第9名。

OK， 第八名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之

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第七名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Ove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境，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Verano 2020
1: 耶、yeah, 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周董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肩膀歌曲西西里，
2: 还有那烟消为关于荣耀，我转身拒绝才是
3: 这雨后树安静的一切，走过面树
0: 咪咪咪。
4: We brought the sound, let's shook the ground.
5: On display.
1: Alright， 第三名是化人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做。

0: Back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The countdown from the Magic City.
1: Yeah, 可惜啊，近月来宇宙人的新歌也有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心就持续升温的宇宙人，正月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揉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哇哦，百中公将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她以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让歌迷很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看见镜子里面的闪耀。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1: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贵妃出浴喽！
4: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4: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5: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2: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1: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2: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1: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Hello， 好久不见。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涉嫌受北京指使在美国监视我国总统赖清德长子的加州华裔女房仲张婉莹疑似有帮手。加州建筑商苗发泰曾经陪他前往西雅图，并已在2周前搭机前往中国。检察官7号在法庭上称苗发泰为一号人士，并指出他在2周前搭乘单程航班前往中国，但美国司法部尚未指控他有任何不法行为。苗发泰的一名亲属则形容他是个随波逐流的人，不会参与任何复杂的政府行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下午，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经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而西利则表示，英方愿意和中方加强经济财经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官员表示，当局正查封7个网域，以打击为中国资讯科技公司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工作的骇客。美国司法部也发布声明指出，中国骇客利用这些网域扫描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并对部分系统发动攻击。2024年9月，美国司法部也曾经宣布，在法院授权下瓦解该公司的一个僵尸网络。这个网络由全球超过20万台遭到入侵的消费性电子装置组成，其中包含了美国境内的装置。英国首相伯南领导的工党今天赢得了前首相施凯尔辞职控出的国会席次补选。工党候选人兼地方议会领袖阿布迪瓦利在伦敦市中心的霍本以及圣潘克拉斯选区补选中以12292票胜出，绿党党魁波兰斯基则获得了8928票。在全国民调中，工党目前的主要对手是具民粹色彩的改革党，而在预定于2029年中举行的全国大选前，这个执政党正在寻求转向绿党的酌情选民支持。由国立台湾文学馆所主办的2026台湾作家节即将在11月登场。来自美国、澳洲、南韩、日本、新加坡、芬兰、波兰等地的重要作家和译者将会陆续抵台，和台湾创作者展开将近20场的深度交流。策展人洪洪表示，创作者一方面回望历史，挖掘记忆，另一方面也积极回应科技、生态、社会变迁等等当代课题。国际对谈和游击讲座的规划，这是希望透过不同文化背景和创作路径的碰撞，创造更多的讨论和思辨可能。美国之棒美联分区系列赛第4战，克利夫兰守护者今天靠着拉米雷斯的开轰和6分大局，加上对方牛棚大崩盘，中场以9-5击败芝加哥白袜，将系列赛扳成2-2平手，成功逼出第5战。白袜队120年来未能在季后赛于主场赢下任何一个系列，守护者在系列赛已经追成了2-2平手，双方最后一战将在10号回到克利夫兰进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贵妃出浴喽！
7: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8: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7: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8: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9: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骑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台中市政府10月15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东区劳工服务中心办理征才，邀请全家、天好运、台湾高一公积及草港城等11家厂商426个职缺，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80-8378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驻关岛办事处前处长陈银莲因为涉嫌以开办费或是业务费核销私人购置物品、侵占公务、讹诈房租补助费等等，台北地检署6月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起诉陈银莲。如今却传出陈银莲出国未返，外交部今天表示，陈银莲9月申请休假赴日，至今未返国且无故未到班，目前已经预定召开考稽委员会，朝一次记两大过免职处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会暂停微软等数家公司参与让外籍劳工申请绿卡的计划资格。川普的支持者长久以来主张 H1B 签证等等各种计划，实际上让美国企业得以用较低薪资聘用外籍劳工，进而损害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副总统范斯则指控微软滥用了 H1B 签证计划，他和其他政府高层也点名多所大学利用 J1 签证让国际学生到美国，以及点名资讯科技外包公司，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是否有诈欺行为。然而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对微软执行长颁发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根据立陶宛媒体报道，立陶宛内政部长卡特利纳斯表示，他在评估安全以及边境机构提供的资讯后，认为国家边防局现有的人力不足以应对所有既有威胁，因此要求军方提供协助。该媒体也报道，本周有一群至少20名的移民在戴面罩的武装人员护送下试图越境，这些武装人员威胁拉脱维亚军人，并移动移民朝边境前进。立陶宛未来两周将会增加兵力协助守卫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日本农林水产大臣竹和生曾表示，以大幅删减未支持自己的首长所管辖自治体的道路预算，因而引发争议。他承认失言并道歉，但否认向国土交通省施压砍预算。然而有日本周刊本月7号揭露，2024年10月和2026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期间，竹和生的阵营安排接驳车免费接送支持者。有学者质疑，透过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属于透过提供财产上利益收买，此举为公职选举法所禁止的事项。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表明，已经严厉告诫竹和生，但不会撤换他。国庆连假首日，有不明人士穿着白衬衫和反光背心，在台铁花莲站冒充台铁人员，并在月台比划开车号讯动作以及吹哨等等。台铁表示，当时随即上前询问是否为员工，要求出示员工识别证，但对方没有提供就随即出站离开。为了确保运输期间行车安全，台铁表示，花莲站已经通报铁路警察并加强全站巡视，避免可疑人士影响秩序。2026年花式滑轮溜冰锦标赛从10月4号开始进行，本次台湾共遴选了6名选手参赛，其中花式滑轮溜冰王子陈亦凡在短曲项目以 73.51 分位居4名选手之冠，接着在长曲部分再以 183.28 分同样高居第一，最终顺利摘下金牌。总统赖清德获知后以贺电肯定选手优异表现，并鼓励代表队选手持续奋战，为自己还有国家争取最高荣耀。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1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臣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4: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 十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十七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二十四号到二十五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2016台中市武卡新球大赛开始了，同时跳集体舞曲罗兰飞家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编舞，660秒的舞台上天，此时有机会拿到全国奖金30000元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只取3人以上，报名到11月6号同朝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卡会会网站查。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Arigato.
4: 感谢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加班，结果是那里手机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心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3: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2: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3: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满点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望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哎呀、
3: 啊。是哦。
2: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啊。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以我的生活状况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了。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2: 嗯，
3: 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哈、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2: 嗯、
3: 哦，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
2: 嗯，
3: 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啊，
3: 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2: 嗯，
3: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嗯，好好。

0: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对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1: 啊，哎，
2: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只好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其实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好，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齁，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在方剂学里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那当然再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欸，
2: 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开窍于目，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长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齁，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啊，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啊，你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了、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啊，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欸，我告诉你哈，这个有一个评估啊，哈，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的成长幅度，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欸。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丢啊丢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调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说吃到看东西雾雾，
2: 雾雾
1: 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我们想说
2: 90%，
1: 你哪要 care 哈？
2: 90%。
1: 哎、欸，那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哎、欸，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欸啊，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是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瞳剂嘛，
1: 嘿，
2: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
1: 这个我知道哈、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老公，小心！
4: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皇丸，
2: 对，
1: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2: 对，
1: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了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2: 对，
1: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2: 对，
1: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1: 对，
2: 那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1: 是
2: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1: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2: 对
1: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2: 对，密集度很高，
1: 密集度很高，
2: 对
1: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抓楼给。
2: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1: 对，
2: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1: 对，
2: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
1: 对，
2: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对
2: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
1: 哎、欸啊，

0: 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1: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0: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对，
0: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0: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1: 对
0: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1: 对，
0: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1: 嗯
0: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
1: 嗯
0: 啊，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1: 啊，对
0: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
1: 嗯，
0: 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
1: 嗯，
0: 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1: 对
0: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1: 那
0: 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1: 哦，这么厉害
0: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1: 是。
0: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1: 哎呀，
0: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1: 嗯，
0: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1: 是
0: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1: 对
0: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
1: 吸收多少？
0: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1: 哦，
0: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1: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0: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1: 是
0: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1: 就完全就不一样。
0: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1: 哦，
0: 20分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0: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而且是全素的
0: 。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0: 这个是技术的突破啦。
1: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0: 对
1: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0: 对，
1: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0: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1: 对，
0: 它现在定价是2380，
1: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建议4到6管，
1: 四到六管，
0: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1: 哎，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0: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1: 好好好，
0: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1: 啊。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两罐3罐，
0: 对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0: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两瓶试试看就好，
1: 试试看，你不可以 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0: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0: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1: 对，
0: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1: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0: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1: 啊、对、
0: 哦、我们一样2380，
1: 嗯，
0: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1: 对，
0: 你就至少两瓶试试看嘛，那两瓶等于大概4000-5000块吧，
1: 差不多啊，
0: 4760嘛、
1: 嗯、
0: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1: 嗯
0: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1: 六折
0: 啊，两瓶我给大家6折价，
1: 2850多，
0: 对，就对，2850
1: 啊，就2800啦，
0: 2800
1: 啊，一句话啦、哎、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0: 对，
1: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0: 可以。
1: 好，那我这样子啦、哎、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0: 哎、
1: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0: 一罐开放试用，
1: 嘿，这两罐我没剩哦、哎、你要给上一罐给我们的消费者哦。
0: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那我跟你讲齁、哦、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齁、
1: 哦、对，
0: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嘿，请求
0: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位试用，
0: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0: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我有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0: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
0: 欸，
1: 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欸，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欸、对不对哈、欸？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0: 真的，我们要一开始哈。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0: 你看4管或6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4管到6管都 OK。
1: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0: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6折了哈，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3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坏！
0: 我刚才都900多坏
1: ，
0: 差太多
1: 了。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你。
0: 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0: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
1: 哎，
0: 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0: 那个也很贵哦，
1: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0: 是真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0: 是，
1: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三 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三 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3: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拨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5: 就两瓶啊，
0: 就2800-2800，
5: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5: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5: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够给三十。
5: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5: 没有了，
0: 有啦，那也没有
5: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5: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5: 10位啦，
0: 有。哎呦，我跟你讲，慢安内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好，那都免惊啊，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5: 好
0: 了，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5: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5: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5: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5: 不是说什么 Omega 3好像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欸，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5: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5: 对，
0: 齁，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5: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齁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5: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嗯、
0: 对、
5: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5: 那它的一个血管 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虾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5: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哦、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嗯、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哦、小朋友可以吃齁、嗯哦、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嗯哦、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哦、我问你、嗯、我是没有吃过啦齁、嗯哦、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5: 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5: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5: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5: 題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 ,60 瓶。
5: 对。
0: 60个。60个名额。
5: 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氏同仁堂的啦齁，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齁、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齁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是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5: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5: 生物科技化，
0: 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玩啊，对不对、
5: 太慢了，太慢了，
0: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5: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5: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5: 刚才就30就没了，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好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5: 对，对，要特别强调。
0: 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齁，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齁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5: 啊，没问题。
0: 齁 对绝对是有帮助的齁，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齁、有帮助的齁，所以这个齁大家要提醒一下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齁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5: 是。
0: 齁，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使用。齁。那也希望你啦齁，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5: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你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都不知道你做什么研发、台研究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 DG 来三瓶2800,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西安花榜的时间，我是列克。2026年香乐坛迎来的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十首重要的流。

最升级的小天后麦莉，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Best Persuasion》，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莉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啊。

哇哦，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t's Land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了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0: 1035 KTU。
1: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以这首年度最佳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Fruity Frui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手势丰富的极板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娜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梗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acteria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碰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州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欧耀雅，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绿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在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就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不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及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心情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24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自私，早就好了，又伤了，又好了，不会痛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城市鲜花榜的时间，我是李克。2026年相约坛，你有两个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些首重要的流。

王老宝，辣度在升级的小天后麦蒂，在这季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Best Persuades》，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蒂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啊！

再度入侵嘻哈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入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岁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t's Land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了比较轻柔克制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0: 1035 KTU。
1: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这是我年度最佳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Fruity Frui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手势丰富的极繁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娜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estia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混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之一啊。

咬牙，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绿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且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不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就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级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速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要去看电影嘞，一起去吧。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钟镇涛。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38%，嘉金34%，联一光23%，全友20%。十月荣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Yo!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杨培安。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 38%， 嘉金 34%， 林一光 23%， 全友 20%， 十月荣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台中市敬老爱心卡福利再升级，自十月一日起，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每趟补助提高到最高100点。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车队，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服务。持卡民众可透过车队电话或 APP 预约叫车，并选择敬老爱心卡付款。每趟线使用一张敬老爱心卡补助100点，若点数余额不足以支付车资，将由敬老爱心卡自行除值金额支付，若自行除值金额仍不足，乘客则需以现金支付不足车资。敬老爱心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转让他人，违规冒用最重将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珍惜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4: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

0: 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